0: 辽宁，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人。
1: 红，万物芳菲。
2: 给摘下来了。您在首饰店工作，往水深的地方去。
3: 您是龙王
2: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消防检查。
3: 这真是水
1: 三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坚定与勇气。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已经哈高行平安。
1: 大暑三秋尽，凛风之时，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心静自然凉之境地，还香云纱，是我国岭南地区之纱的特色，来源于多年生草本。经过丝绸之路，香云纱走出国，在一针一线中彰显着时。在这个炽热的时节里，着一身轻
2: 唱技巧，它的声音清澈而富有。

0: 本息子的分中心能够第一时间捕捉到信息，或沿线情报板就能提前知晓。这个数字背后是分中心交警、救援队伍以及医疗急救秒救援的速度，最大程度保障了分中心承载着信息汇聚与更新。分公司管段沿线六安全与便捷为宗旨，用专
1: 绿柳千条，盛夏好时光。
2: 你慢点儿，慢。
3: 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
4: 哦，太好了。我问问你啊，上次你
5: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用鞋？哎呀，
6: 保平安。
7: 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
8: 你到了辽西的天津，
9: 邓女士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段桥一起记录。
10: 先生，公益宣传好不好？
11: 好，好，好。
12: 司机，放心吧。
13: 好好，我给你把把关。
1: 每一天的早晨，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
14: 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
15: 心中有晴天，气象
14: 最多的节气，农村呢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上述的不在雨水出现，温度也受到影响，32度之间。最热的时段出门，室内外温天气，气温起伏不大。大部分的城市气象信息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同时，
1: 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
14: 都感谢你我们度过这难忘的。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可以随时的来。接下来让我们共同高速小课堂，我们的课代表男子在大雨深夜的高速隧道，风车打着双闪，在

0: 次都
1: 大暑三秋尽，林中酒如期而至。此时大部分自然凉之境地还在三，是我国岭南地区著名的丝绸香云纱。香云纱的特色，丝绸之路，香云纱走出国门与
2: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
3: 不急，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
5: 妈，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
7: 哎，等等，
8: 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4: 那
9: 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
10: 实现不了的谎言，
11: 补别人的你，热爱。用中国的方式加以
12: 看谁呀、啊、我开他反话了，交通规则只能遵守
9: 着走，
13: 您瞧别的餐馆都是
14: 来嘞，
15: 这怎么还是啊，
16: 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
13: 错，还因为浪费可耻。
17: 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
18: 用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
19: 经常跑高速的驾驶人朋友啊，都匀速居中行驶，高速沿线能从根源规避各类的行占道行驶，特别容易造成。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的四个体现：大型车辆车身旁的自重高会频繁的紧急变道，强行超通行效率啊依赖稳定匀速的车流等行为，让快慢车流啊大小违规占道是高速行车秩序，同时长时间被打。最后啊，适配车辆文明超车，规范行驶，人人遵方面的消息啊，绕识别，随即指导拆卸并限期后续还款，用信任化解。啊，渝红区方面的消息啊，近日一场别。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具体的情况我们一同来收听一下。与而

0: 封闭，九座及以上客车、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24个隧道，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的回声给车内人员，尤其是老人和小孩行驶，会大幅增加事故风险。隧道150米外放置三角警示牌，同时撤离眼睛可能会出现白洞效应，导致短时间内。
2: 大暑节气爽，切勿太贪凉。空调房内的佳品，但一次吃下太多凉西瓜，
3: 这鬼天晴天，我也得被置于阴凉处。
2: 中暑应将病人移至阴凉通风处，喝些淡盐开水等。如果你还是遇到了，
4: 要不要试试这一款夏日特？
2: 头发多油、肢体肿胀等症状，生茶给你称心如意吧。
5: 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
6: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
7: 被亲葬，精益求精。
8: 中国茶艺，回味和新
9: 故事都在发生。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配
10: 姐这种啊，电影里才有的迷惑性极强。一路点允许，软件也的时候，诈骗分子通过植入的盗刷啊，二人在被盗刷出游人群的信息盲区。他接到了称吴先生所购物品符合跨写完整银行卡信息，开启屏幕共66税务热线和110反诈专线。除了以上成功，识破骗局，卡里的12万元积蓄。一手机已安装的应用列表发现。

0: 城里又浮花，天地有节，风
1: 灵宝玉，西图瓦的那个针，
2: 我的灵魂，盗版是文明上
3: 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
4: 哎，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3: 消失了。
5: 网购选择倒是多，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6: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厂遇见了面。
7: 五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是害车又害人啊！
6: 驾驶恶
8: 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
9: 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
10: 姐儿，
11: 蒜蓉菜心。
1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3: 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
12: 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14: 是这样的，
15: 可是妈妈，
16: 有活动，满100减40。
8: 哇，太！
17: 想喝杯水。
18: 哎呦！
19: 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
20: 时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及侵权投诉反馈平台上投诉。记者据此，那部分的机构通过投放教培馆，家长杨女士家的孩子即将面了生出培训班课程的推学生也发文求助如何屏蔽培训，有不少的网友感同身受，机构电话短信骚扰，让家长们也有家长只通过学校提供渠道各地都有记者通过相关帖文联系在线发来多条学生信息，学生信息就累计7万的呢。记者调查发现，家长上网锁定的都是有需求的群体，成为可售卖的一手数据，内鬼正逐渐成为学生数据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有能力加强对倒卖个人信息行为，还有多位专家建议围绕教信息使用行为。

0: 如意宝，防诈骗要金，快挂掉。听讲课，发红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
1: 缓行一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单西高。

0: 速西安镇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
1: 宁。明月高挂，萤火翻，不染的荷花，在暑气正盛时，不时节就会着轻薄纱衣来消暑。走动时，又有微风吹拂伴，和泥阳光作用下，经过三，在古今的传承和发展中存哲学。何以
2: 读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热气温升高，人体新陈代谢速度比其他季节明显加快。医学研究表里，应以清淡爽口为基本原则，有丰富的蛋白质、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虽味道偏苦，但含有苦瓜带和所必需的元素。那么如何有效补充？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便秘等问题，要分开存放和加工，避免交叉污染食物。此外，夏季还应注意饮食规律。

上10:30到11:00之间入睡。早上休可是个重要环节，因为夏天晚上夜对身体的伤害比其他季节更明显，不变差、情绪不稳定等问题。枕头、穿宽松透气的睡衣，这些比较适合运动，因为这时候气温，选择合适的时间运动是夏季健身，这些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术后再慢慢补充水分，补充的水，运动后的护理同样不能忽视。很多人运动后

0: 防护措施。选择宽边遮阳帽能有防暑药品也很重要，这能在出现清凉油和风油精则具有清凉散热。用空调时还应注意定期清洗空摄氏度左右为宜，避免使用刺激性强的而影响情绪。医学研究表明，关注传统养生智慧对夏季情绪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轻柔舒缓的转移注意力，缓解烦躁情绪，又能放松心情。散步时不妨放情绪健康与身体健康的密切关系，如高血压、冠心病等。相反，你的情绪遇到
1: 在葫芦岛地区310公里处占用第三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
2: 把空调温度调18度啊，
3: 哎，这不是天气
4: 热，但只有适度消暑才能健康。与任何消暑方式都需注意适度才行。解暑的关键其实在于补水，及时饮水。
5: 那也有点快，
6: 天气这么热，你
4: 中伏前后。说起伏天的常见病，你疾病同样高发于夏季，要想防患于。
5: 真的吗？那我必须要品尝。
4: 银花清热，赤小豆利水消肿。
7: 让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听闻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加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
0: 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的，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今天带您走进一处被誉为长白山余脉的这片土地，以独特的地质深入景区，您会发现更多色彩层次和生态多样性。这里的岩石多为花岗岩，经过亿万四季分明的气候，让河火沟然打翻了调色盘。冬日雪花
8: 君家那方向花香

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和看点。先来成了合火沟景区的标志性景观，是由平整的岩石构成的，两侧都是陡峭的悬崖，人侧身通过，抬头向上望去，天的岩石、清澈见底的溪流、飞流等多种色彩，漫山遍野的红叶和照在红叶上，树叶会显得更加鲜艳。山坡上像给大地披上了一件花衣裳。天的合火沟，漫山遍野的鲜花和阳，景区内夏季平均气温比市区低，瀑布水量充足，更加壮观。清晨

0: 净整洁，食材新鲜，价格合理，您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地道的东北风味，自己的需求选择。不想徒步的游客，低有厚度的款式，这样走起来安全。防蚊用品像蚊香、花露水，药品像感冒药、肠胃药、创可贴。
1: 路况实时，
2: 区310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缓行1公里，因车流量大原因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进
3: 深绿荫中。
4: 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
0: 与时光，无论远方是

0: 香还是。
1: 一群同龄人站一起，完全没得比。孩子所需的能量，无法卸下他心里的，想帮孩子少走一些弯路，只要说能看出他为女儿好的心，努力教。先听到妈妈张口闭口说你应该怎样。有位初中生曾私下跟我抱怨，那他感受不到自己被爱的痕迹。特别爱里有这么一句话，中国父母子是妈妈的本能，一方面是孩子的成长带来沉重负担。然而女孩早就受够妈妈的安排，如果孩子顺从妈妈的要求，丢弃那孩子才有空间和自由长成自己，非但没有往我预期的设想发展，还得了考差，我才意识到问题。现实有好几位因为常常被妈妈用凶狠水平，感觉被冻住了，可别一味猛抓学习，最后让孩子被老师留堂，耽误他回家做饭，气得工作还要照顾家庭，辅导孩子学习写作业，可孩子眼里写满了痛，活成行走的炸药包。成年人的孩子会觉得自己随时携带一颗体发挥，识别真正引爆自己。
2: 说了这么多，
1: 我最大的感触是妈妈们出来邀请爸爸多一些分担，自己彼此平衡，才能唤醒每个人的动力。
0: 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
3: 心态藏着人们对社交的通透与克制。
4: 谁想看就能看。前阵子老朋友如今大都修改了权限，天这种小事我们竟也渐渐修掉。其中在小红书我看到了一个想三天的生活，你想看就抓紧看，微信对我们来说早就不是一个真正能看到你朋友圈的人里，一多半期了那便留给自己，老了后

0: 一方面，中年人面对的压力更大，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家吗？其实也不尽然，是也许可以，但到了中年，显然磨的地方躺那聊聊天。装逼这样轻度社交也的确很有治愈的，朋友之间也是如此，能量。懂得这一点，和人打交道很累，最高已经很累了，没必要额外为自己增加是情绪价值与精神共鸣，不是随礼就是借钱，那样的人疏远长期带来负面情绪念词。但像这样因为单一爱好和搭子相处，只要做你们默认一起搭理，人数不会太多，减少社交负担会有好结果，反而伤了最后的体面。如果对方对你奢求无度，你也要及时交，这时不妨多向内求。
1: 开子夜，萤火照空时，炎热的时期，盛夏万物属智慧。自汉代起炎的历史，人们在盛夏时期含铁元素的和泥，布料同时融入了可持续的设计智慧，草木葱郁，万物荣华。
2: 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
3: 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
4: 再爱的人也有远走的一天，留下的都是经历。后的他被母亲留在戏班，吃尽了苦，一直守护着自己最钟爱的戏曲。属于你的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可又瞬间变了脸色，原来心剁掉了他那截多余的指头。这一春要分行了，每个人都将会有的女人，就把自己当女人，肯定不会错来。只听关师傅又喝道：“重唱，颤！”轻轻翘起兰花指时，生旦净末丑，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所有的关师傅只给每个人半边脸上了油，豆子却当了针。这次演出，因为这角色，他时常被师兄弟们揶揄名字“程蝶衣”和“段小楼”。一出戏，他们也合作了一场又一场，大师兄却毫无预兆地说他要结婚了，我也得唱唱独角戏了。所有的失去都是，连戏园经理也尊他一声程老。这一年即使再不问世事，他只能演配角。那些整箱整的心无芥蒂的师兄弟，可他们不知道场面失控，他们发了疯似的争着，多年后一切都归于平静的沉沦，所有失去的会以另开，离别似乎才是人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回馈。
5: 养出阳光自信的性格，冷漠。
6: 对，我不想再复制父母的人生。想到北京儿童医院心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小兰三十，问题所在，小兰的父亲导致父母吵架，于是拼命逃，没有信心，担心自己走上父母的老路，更没有能力走进一段亲密关系。争吵的家庭还有可能养育出作为孩子的爱情启蒙师，父母的恩情与柔软。放在女孩手和耳朵等多处抽的红肿，女儿展示了变形的衣架，还展示了女儿被打打的伤痕，怕是很难消除。作为这个家中更成熟的人，应该选出一点怒色，在母亲的迎踏入父母的雷区相见。父母是毕业后在云南大学教授历史六年，1940年粮食转运煤块、蒸馒头、做饭等等，可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囊上依旧全情投入热爱的事业，孩子什么，而是孩子在父母身上。父母是孩子的格局建筑师，一个屋檐下的争吵与拥抱，沉闷配争执，与其抱怨你眼里就没，便能用语言的温度来呵护，还也能抚慰人心，一般照顾。比起惊天动地，真正懂教育的父母早就把自己
7: 生动。辽宁方向入口封闭，因车流量大，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行，京哈高速盘
8: 平安正好。
9: 我们本溪是一座山城，具有独特的地理，和大家分享一下。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收费站设计以风月元素为设计底蕴，打卡地，小事一桩。

0: 在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南分收费站吧，在收费站下道口等着您哦。也可以，它是进入本溪南部山区的重要通道，氧吧中放松身心，享受一下大。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班长，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
1: 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
3: 空调温度调18度啊？
4: 哎，这不是天气大，
5: 切勿太贪凉。空调房内的最佳品，但一次吃下太多凉西瓜也。
6: 这鬼天气天我也得被置于阴凉处。
5: 同时用冷水毛巾敷在病人的头腹泻等情况，可千万别盲目买止泻药。
0: 要不要试试这一款夏日特？
5: 这时候一款称心如意的如意养生。
7: 难题，倾听您的问题。
8: 我是大齐。
1: 我是莹莹。
8: 来关注一下，首先我先采访一个中午出
1: 回来了。
8: 哎，但是各位您知道吗，今天啊
1: 要提醒大家，咱们呢尽量避免就现在这个时段啊、
8: 嗯、
1: 出门，因为为什么呢，室内
8: 要带好雨具，关注临近的雨到暴雨，像明天西部和东这个降雨下来啊并不是什么好事，有很多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
1: 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0，
8: 低无法使用，从而停留在车道当中，司机的连连致谢啊。
1: 是的，那没过多怎么说呢，小事见初心，温福。
8: 那不是辽宁高速，这不正常吗？这不为人认可。我觉得就是我们行驶在沟口了，我早上7:50的时候我是的，
1: 对不对？
8: 如果说我要是直接拿钥匙走，
1: 反而是成全了说。
8: 好的，9619999进行咨询。那么

0: 清泉，风雅中华。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
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
1: 就到了。
4: 多说一句是提，
0: 多说一句，
5: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
6: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
7: 时尚与安全。
8: 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
9: 了解诈骗。
10: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1: 盖儿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
12: 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3: 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好你个乌龟，
14: 这下去跑步吧。
7: 非法上路。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
15: 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
16: 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
17: 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抢
7: 两车相遇，
18: 有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
19: 红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20: 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21: 哇，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出高速的时候免费通道和一
22: 都行。
21: 没错，就是你走这个人工口啊，
22: 节假日免费，哎，咱就得多
21: 车，只要是在免费时间段内
22: 哦，正常上道的，然后呢是选择了这，或者是直接走这个人工车道，然后
21: 100块钱省5块钱呢，然后我就日日。
22: 但是我并不建议长期这么做
21: 啊，
22: 因为你要
21: 自费有点不太讲究，是不是？
22: 你还花着人家油，但是这 ETC 通行费我得省，省着我。
21: 司机留言啊，这位听众说高速上施工，哎，怎么对也是一脸懵。那么首先咱也给各位汇入到车流当中，
22: 哎，是的，因为咱们有些哎，这个呢是属于典型的车道缩，
21: 造成目标车道的长距离拥堵，还属于交通的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了事故，
22: 它是按照距离来的，从远到近，哎，咱们就要变线了。
21: 嗯，
22: 那咱们大概哎，
21: 3公里，
22: 对，
21: 有这个施工，请向前面前方施工。所以说啊，在此也是提示这个有一些朋友啊，一整呢，在高速
22: 正是施工抢修的一个好时段。
21: 没错，同时你再卡一个这个小冷风，
22: 嗯，
21: 哎，外面不单单是你一个人，还有您的家庭，还有。

0: 直播放。
1: 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9公里，交警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可以帮助人们快速的逃生。
3: 车辆务必插好安全带卡口，并将安全
2: 情形。一般的碰撞事故呢？

0: 只要车体
1: 起时，可用灭火器对准起火点。
0: 黑客车，
1: 对于车辆超员，驾驶人二，留意车辆安全门、安全锤。
2: 桂纶开子夜，萤火迎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期，精巧的消暑智慧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珠三角地区富含铁元素的河泥远销欧美、印度等地，北海万物荣华。在这个炽热的时，
1: 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我知道了。
4: 这是你开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
5: 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制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
6: 搭配吃的健康，
1: 健康
7: 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
8: 对，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雨天在高速上，我开的车啊，开着开着
9: 形成水滑现象。
8: 嗯，
9: 那除了咱们在
8: 高压水膜将轮胎啊向上托身，如同在水面漂浮一样，一旦操准的处置流程，具体的莹莹跟大家来唠。
9: 这个车辆尽量的保持在原有的这个行驶轨迹。
8: 哎，
9: 哎，所以说呢，咱们就一点点的踩着刹，应急的时候这样做，咱日常也可以预防啊。
8: 哎，没错，可一定要合理的可以使用雾灯，但是。
9: 有人说预防永远是大于应急的，
8: 没错，
9: 预警不像说你前方有一个掉落物你眼睛能看，咱们已经就是比如说磕碰。
8: 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的
9: 隧道呢。咱大伙儿都知道隧道是开山而建，
8: 这的空间隧道入口均设有限速的，隧道内灯光昏暗，人眼存在
9: 光线比较昏暗，所以呢咱们这个灯光咱们还可以开启这个雾灯，大家伙一定要
8: 严禁随意停车、变道超车、隧道车道的停车带，人员还需要迅速的
9: 急加速的一个可能。那隧道呢，它的风刹车咱们也给后车呢留出来一定的这个
8: 进行减速，如果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牢记隧道通行规范，提前预判。
9: 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

0: 声动辽宁，畅向入口封闭。因车流量大原一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进
1: 夏正浓，清凉气。
2: 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一条条高。
3: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的航船走出大学校门的他，怀揣着对展示风采。财务部门
4: 强业务技能，操练胆大心细，
3: 人员职责自觉完成财务管理，配合部门同事合理控制成本，忘记自己作为一名财务工作人员，定期学习培训，做到有法必依。18年参加工作以来，他认真
4: 选了又审，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有
5: 业务往来中有什么问题，尤其对
3: 他的认真审核和监督，确保了所
6: 细心和深入研究是靠耐
3: 实时乐于奉献。叶正初乐的，这是他常对自己说的话。
6: 和谐有爱的工作环境让我倍感
3: 在工作中收益良多。他觉得生活中无论是谁遇到了不开心的事，那巡查马甲在路边停车张信他，觉得看起来年龄这么小，新的讲解辽宁高速在资金安全
4: 中途耽误了工作进程，一会儿起来以后腰疼的根本动不了。
3: 利用碎片时间学习其他学科，各方面综合能力突出。2022到党群部工作，接触了好多从
4: 及时传达落实领导的决策部署，
3: 名义邀请司机召开暖心畅。
7: 因为工作繁琐事多，作为团总支委员的他积极，
4: 我被委以重任，担任组长，
3: 提升口才和应变能力。这三年度五四青年标兵称号，将财务管理触角延伸到公司，在接下来的种种挑战中积累经验，位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不凡，和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

0: 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道九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
1: 夜空。在暑热渐近，为了避暑，人们除了因地制宜、制衣避暑，扎的声响，因而称其为响拥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扎与当下的时尚风向结合，徐行一沙中，大暑。
2: 可是心却早已收不回来了。

0: 因交通事故原因即已经哈高速去往哈尔滨。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1: 空调，当然是空调。
2: 下令解暑佳品，但一次吃下太多了。
3: 这股原来这种天我也得被置于阴凉。
2: 一旦发生中暑，应将病人移至阴凉，适当喝些淡盐开水等。如果你
3: 还总是昏昏沉沉的，该怎么？
2: 还表现出头发多油、肢体肿胀等症，量温即可饮用，还不快快行动起来？
4: 万万点赞！初心的旋律和歌词，期待歌声里我们相遇。

0: 天推荐的曲目来自小蓝背心，目击这些温柔而来，温暖了我的整个世界。
1: 与我们共度这段音乐时光，希望
2: 装置发明至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有的人认为车上的安全气囊
3: 才能为乘车人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安全带，一个撞到前排座位上，一个避免驾乘人员与车内部件发生撞击后再调节安全带高度，使肩带从
1: 凉栖身绿荫中，盛夏好时光。

0: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1: 哎呀，一会儿您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您这车怎么了？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2: 好，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3: 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4: 现在这种情况，
5: 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密。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
7: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
8: 国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
9: 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0: 我们也会把这。
11: 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
12: 天的疲惫，
11: 让我们一起在这
13: 前方的。
14: 我直接呢来关注一下中气温最高、降雨最多的节气，率先的出现降水，局部呢是伴有早间变化，其实并不大啊。各地最低温的天气其实是属于那种，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尤其控那你就算了，别多嘴。那如果说您自己家可控的，造访省内大部分的地区，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属降温，好吧。轻一晃，好家伙，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晃。用新闻的广告，还有都是一些这个空闲时好软件，对吧？他是跟我讲开了导航，好嘛。跳转到别的地儿了。我日常生活当中也确实发生过类似的这种情况，纯逗你玩啊。像我们啊，也是实测了一下多款常用的 APP 面上啊，这个是否跳转广告是有开屏广告跳转的问题呢？广告混进的一些资讯类 APP 的时候啊，多条用半透明就和其他赛事信息并无两样，点进去一看，跟其他内容混合在一秒啊，有一些这个小型的 APP 的这个收入来。挺恶心的这个东西，它这是两码事，对不对啊？反正这个东西有反弹，整治之后的这个反弹，我们一些 APP 某类 APP 开业愣这个做公益也给你更新，那开玩笑，确实有点接受不太了，好不好啊？那。

0: 激活人生。
1: 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
2: 先收。
3: 买，我挣挣挣挣。
4: 快递争分夺秒，环保不。

0: 健达顶峰之时，夏季的最后，人们除了探寻心境自然凉之境，人们懂得因地制宜，制衣避暑，享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色。经过丝绸之路，香云纱同时融入了可持续的设计之大暑至，草木葱郁，万物。
1: 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
2: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
3: 今天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他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给您来进行答复。我们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的课程了。看看我们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这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撒下来，对不对？谨慎驾驶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

0: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征询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程。王某某此前呢是入了高速公路，哎呀，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咱说老实话，都不用他额外的改装，开着这个大灯，是不是啊？获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他是等于或者说状态都没有。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根据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0。预计等待多长时间？
1: 告诉你说他真，我以为你懂得美。
2: 车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2022年4月，
3: 挂车呢有几条实用的驾驶经验，您应当仔细
2: 三通过，同时应注意在
3: 公里。
2: 三是上下坡时仰位，依靠发动机的牵引力控制出，当挂车的重量集中在中，轻踩刹车后急踩油门，让前横的过程操作不当，会加剧车辆摇尾状况。
3: 记住了上面说。

0: 5点安全，
1: 要确保行车安全，请务必注意。四，挂车装载应平均。
2: 晕，心跳也有点快。
3: 天气这么热，你不会是中暑了吧？
4: 咱们阴凉通风处休息，同时用冷水毛巾。如果你还是遇到了腹泻等情况，可千万别。
3: 这款夏日特供的如意养生茶
4: 等症状，这时候一款称心如意吧。
5: 期待您的聆听。
6: 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勾了导致抛锚了，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转得起来吗？哎，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好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就是因为吧，现在互联网啊，怎么说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他可能说真别出来，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停在应急车道上，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不是，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这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

0: 在网络的江湖，
1: 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
3: 清泉不知下，
4: 冬眠，草长莺飞。
5: 夏至言，大暑运间，村北行人绝。
4: 知天地时节，重拾。
6: 哇，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7: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6: 吃完别人
8: 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说
9: 我要辞职，
10: 多挽回的机会。
11: 端严重变形，
12: 快在
13: 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
14: 举接。
15: 哟，够警惕的，
14: 可不，
15: 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4: 疼，钱能追回来吗？
16: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是
17: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8: 在一起，
19: 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切
20: 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得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是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比较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重复一遍024823655528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就只记住一个911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车速快不要紧，车速散落一地呀、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呢，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还有那种，就是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动作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二十拐过来了，但是，啊、当然人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那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

0: 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让这个灯的这个瓦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日性证据来证明。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还有一点啊，各位，哎，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擅自加装改装灯，他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在暑热渐达顶峰之时，暑，人们除了探寻心境自依避暑，香云纱而称其为响云纱，后因变为两面双色。经过丝绸絮的设计智慧，在一针一万物融华，在这个赤
3: 留一点时间去聆听一月的美好。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
5: 最你藏匿于心中的那段美好，它只为这小说里的遗憾场景与最初徐佳莹这首最初的记忆，正是代表天

徐家运不对等天体，渐渐地聚拢在那颗行星身旁，不够勇敢，还是盲目乐观？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不对等天体。

0: 两个人在一起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电视。丛林童轻灵的歌，
1: 有的书要在生活里。
2: 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5: 二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威武，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
7: 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
8: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6: 习近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
9: 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
10: 般人。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
11: 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
12: 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
6: 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
4: 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
5: 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
13: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词司长杨牧表示，
14: 社零十六大类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3: 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
15: 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
13: 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4: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5: 京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一
16: 半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
5: 财六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
17: 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
5: 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垫
18: 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期待，要在15-17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9: 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但同比增长173.1%，一举
5: 的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
0: 中商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
5: 据
6: 全球市场的68%以上。
5: 那么今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
3: 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
17: 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
7: 水秀空气优，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
15: 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
8: 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
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
5: 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
4: 突破207亿元。
5: 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
0: 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
16: 一些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
4: 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
0: 长话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那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贸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
5: 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
4: 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
5: 是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18: 中国不见战，永远
19: 是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
0: 1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等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即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与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实施的，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1: 白酒。好原料深一度新闻，
5: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欲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付了广西灾区。

0: 也许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
1: 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综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部门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结算之力由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支情况。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2: 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情况。
3: 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评价，
0: 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优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积极的市场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0: 此外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布，
1: 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
3: 16年，
1: 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
3: 重绩效，
0: 确立了花钱、利问效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处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曾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
4: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实力度，
5: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非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不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例、指导虚假陈述规范。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证。
4: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嫌。
5: 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
4: 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模型，
0: 拓宽案件线索来源，让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人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log，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监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
6: 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导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体验，丰富了

0: 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云方来说呢，
0: 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
2: 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颖旭，
2: 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
3: 路况
4: 量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5: 绿柳千条数连，盛夏好时光，
6: 春雷惊蛰万物醒，夏至蝉鸣鹿角解，
7: 寒露凄凄渐深秋，年古人归纳节气。
8: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
9: 岁月里有你的气味，未来怎样。

0: 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生动聊四九六幺九九，辽宁高
1: 在暑热渐达顶峰之时，厦门带去一丝平静。为了避暑，人们懂得因地制宜，制衣称其为响云纱，后因变为西线一面红棕一面乌黑的两风向结合，同时融入了可持续。大暑至，草木葱郁，
2: 心事谈谈生活，分享那些。
3: 大家好，你的气场决定你的意识，
4: 以后我们便会发现这种行为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一个人心平气和的行为

人呢，就如同玉石一样温润，多的言语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气场强大，更注重内心感，做人不急于求名。陈胜，名声是虚的，笨。所有的收获的养生，因为时间管魂，很舒服的在泥土里蠕动，做人更扎实。仍咽得下山野粗食，吃饭不单为了填饱肚子，更是嘴尖皮厚，腹中空，而后能静，静而后能根，踏踏实实的把日子。你的教养就是你的气场，对吗？好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聆听。就拒之门外，当他们反第一点叫做胜任这份工作呢，只听是一片空白，但是后来听到他用本企业发展史做例子，还能做不好吗？用心是钱。新东方的王老师是唯一的经验，我也许没有的工作经验也应该是算数的吧。经验的语义表述了自己积累工作做好的几率，要比急来抱佛脚的根本规定您所应聘的职位的月薪啊，是人才的价值啊。是用他闻听此言，面试官被打动了，于是份工作为公司做出的价值肯定明智的。第面试官呢翻了一下他的简会，我认为要综合考虑求职因素重的。面试官一听问惑，不但说出了自己一直没有在面试应聘的过程中看人生不如意，是看出一个人的品格的。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放弃很容易。15岁的时候，母让母亲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去学校，上完课就这样呢，他用两只手流浪。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和郭平先生在面对苦难中说过这样一句？泰戈尔说，上天有一位商人贤儿，您难道没有看到他征服了全场的观众和评论？

0: 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但是高一峰却显得相当豁达，名言衡量成功的标准而是放弃的太快了。同事的一次小声议论，哎，他就觉得自己
1: 缓刑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太热吗？温度越低越凉快啊。
3: 快的度过炎炎夏日，空调、冷饮需要把握量。一次进食过解暑的关键其实在于补水，及时饮水。
4: 也会是中暑了吧？咱们快去阴凉处先休息。
3: 首先想到的就是中暑，如果出现头病，同样高发于夏季。要想防患于未
4: 来的如意养生茶，茶如其名，
3: 茶就派上用场了。在这款茶中，
5: 有我们一路相随。
6: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好累，正巧巧的开了个玩笑，一下一定一定要相信，人生有过远大的志向，但是行动一举一动，然后每天用工整完成的课程下线。除此之外呢，他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因，真是几十年如一日。条习字一篇，终身不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去做，一步一步去走。曾国藩决定另起炉灶，建立一志兵，都是乡下人，自然是不怕苦。几个带头械斗的绿营兵，其他绿如他说自己是打落牙齿钱无权，如果没有长沙之辱，由心造，世上没有绝望的自己的勋章。亲爱的朋友，地建太平天国已经不成气候，这样拱手出让了，让他如何给开始懂得了上善若水，凡得到了二次出山的机会。再重要的是，在最终答案到来之前明白，人一生中每一个经历过煞，连地基都没有打好，遇到地主，所以亲爱的们，花儿就开了。我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是因为高度不够，格局够，自在从容，有所成。曾用书法王庭经换了一小帆，一听勃然大怒，拿这幅画大概可以买下几十万尺。那些眼界太窄的人，南宋的价值超过2000万。是啊，人生最大的多了解，放大自己的眼界和格局为视野。夏朝大臣后人觉得大禹小题大做，重新更能够看清事物的本相，明白其引路人，成为清军入关的开路，是宁死不降，绝食明志，文臣之首。古人云，满分也断不会不及格。第一个人说我在砌墙，第二决定结局。一个人的目标高，传400年天下。曾国藩说谋大事首重格，在楼上看到的是山河美景不小，现在我不杀你，如果报的人只会把仇怨越积越，管家想要把他赶出去。并且蔡根谭有言，以宽容懦弱而是善良，宽容别闲了是吗？但是放进湖泊，今天这个知识不断更新的世界里，我们与你一起共勉。生活中总会存在两种相对的状态，有一句话叫物质。
1: 北京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7: 正浓清凉栖身。
8: 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
9: 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
7: 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是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
10: 我们难免会沮丧，遭遇挫折的。
11: 我们这一生，它的意义，好事坏事。苗阿姨要帮女儿卖房，选中了高学历，随时回复业主的询问。只是，985耐心的等着。中途你们中介就是沾不得。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难。作家马德曾说过，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荒沙的乐队，他们的演出几乎走遍了练，做主持人，开工厂，可他突然闯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后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成为他人生中的资本，当然绝处是重生。 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

信命运。一个故事，有个年轻人自青年写这三年的感悟，结果呢赶上，只是你不知道努力最终的人。凡事只要尽力而为，所有的答案都未必如最初，发现原来也没有那么糟。经历过之后才会发现，只不过是

0: 不尽了人生滋味。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深以为然。近年来一帧一帧全是现实生活的影子，不再青春的年纪终于读懂了，或许那样现在站在的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谁不曾疯狂，谁没有遗憾与千寻，一次次失去后满一直走向勇敢无畏。但灯是万里河山，来往无数都小心翼翼。我们男女看过了更大的世界，大话西游与世界交，当时还不能理解他的选择，更无人生百年谁不曾大闹面目模糊的甲乙丙丁。他们明明很辛苦却强颜欢笑，明明很想念却口是心非，因为种种偶然共度一段短暂的时光。重刷影片对这段流行很广，但我们总是仰仗他人的善意，我们一起上路才不会那么难还钱。

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1: 我照空时，大暑时盛夏万物长，赏荷正。自汉代起，人们在盛夏时节凉爽舒适，轻薄柔软。布料在于暑凉之夜，河海内外誉为软黄金。敬爱天物的生存生，
2: 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3: 生命中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
4: 有不甘，所以在忘的东西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是为了给你一个机会重新开始。提起故人，不会心生波澜。

0: 我们总以为这
1: 你总是下意识地想要逃跑，是你没有哪里不好，你也没有比任何人就仓皇而逃，而你的人不会让你哭。

突然心颤。一起，这个人已经与你无关了，他能够像你一样一放弃，只是少了联系。

0: 你会不会在很多年以后，细雨落日余晖，你慢慢走，我好。
1: 时间总让人变得宽容，过的大雨不会忘记，他曾给过彼此心里带过就够了。

0: 很多人对于善良似乎。
1: 北京时间
2: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
3: 大暑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蒸煮，空调房内的最适宜温度为26，老年人、糖尿病患者等更应尽量少。
4: 哇啊，怎么感觉有点头啊？
3: 大暑节气，暑严重者要及时送医治疗，另外千万别盲目买止泻药，应该找专业医生。
5: 茶如其名，保你称心如意。
3: 在这款茶中，薏仁、茯苓、健脾。
6: 朋友们，大家好。不平凡的一年，这个传奇的女子。
7: 三毛，读一读她细腻的文字。张爱玲便为爱递到八年后的1月4日。三毛身中，没人知道三毛究竟想了些。你管自己叫陈平。既然你梦想捡垃圾，那是一面做生意，一面可以顺便喜欢用破毛笔管来吹泡泡。经济取差，却靠着被课后提的小茶流进了三毛嘴里，取了三毛的笔名。这个名字却推说要以工作为重，两人大致由呼来喝去。三毛保鲜要学会捍卫自己。如果你6年时间里三毛谈了

0: 很多恋爱
1: 人今天回来，我心你知道，
0: 有人的叛逆张扬，赚多少钱的丈夫。
1: 三毛说，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
0: 我生活拮据，一个床垫，一张床，仔细擦拭了一遍又一遍，连眼睛都舍不得眨。他开始养伤，畅游了几十个不进关皆自得的那种心声到了。1989年自由他也得到了，所以就像张国荣自杀前，就曾北大教授张颐武曾说，三毛他始终潇洒，他爱自由，爱用全非，有人心如止水
2: 躺平，有人患得患失，而能越
3: 中国第一位正式民选的电影。也许有人说，他人这一生啊，苦人都曾经无处可依呀、啊。终有一天，我们会接受人生所。蝴蝶小的跟着四下奔波，环境是全新的，小朋友不安且孤独，即迈出家门，并很伙伴的喜爱，也让家人。改变不了事实，那这世上总有一些事态度。在和蝴蝶成年后，对于所有寄希望。林雪怀，爱的毫无保留。蝴蝶进手时，林雪怀更是抱他先后八次出庭。仅蝴蝶的形象和身心，已失去了爱的能力，甚至没。

0: 雨过后见彩虹。人的生命经过风雨洗礼。
1: 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
2: 万物芳菲映荣华。
3: 雁过南窗
2: 碧四围。
4: 走呀，去看
5: 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
7: 对你不好的人，
0: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意你。对人最大的敬意在言行之中。遇到了当地一个寺庙的方丈，说自己是特地从京城过来的，我泡一壶好茶给您喝。绩效很现实，但人性往往就是如此，不会受到伤害。不争小好热情，这样的人你又何必？下两人应该相互照顾一下，于是这点小病算什么。后来小妹误了成立。朱德庸说，没必要去付出自己的热情和耐心。看出来当你失落时，即使不说，这个朋友唐青工作十分忙碌，连吃能养得起你，我一样能。子君第一天，他为什么这样对罗子君，他给出的答案，人们常说看错人误一方欣赏才配得上你的真心。
8: 了人生的走向，脆弱的人被情绪所困，有些人却早就戒掉了情无踪。情绪来得快，向人生走向的不是智商和才气，将一切看淡，不以物喜，反之你的人生就无法长。能处事不惊，驾驭自己的情绪，自己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实助手却悄悄对他说，也许击中了他，开始变得清醒起来，也不自卑，生活中更能认清自己。我内心强大的人能更好的火气甚大，容易引起愤说，人莫见于流水而见强大。有一天重，但我为什么要因为他的态度而决定心宽受自严，量大智大。莫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尘世无关风月，只是一种暗花明又一村。愿
0: 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行的体面还是一种根植于内心。没钱女人全怨气，因为皮蛋瘦肉粥里没有瘦肉，和老板争，我已经30岁了，却还在为一碗粥巾生活。没钱只会被生活选择，就相处没爱就离开。好，折磨他的人说，去你的。有钱女，电影《我不是药神》里有句台词，女儿让她吸下氧气，她却说自己受苦受难却手足无措。看个的时候，即使不富裕也能一天三顿饭，拥有钱心中才不会慌。世人总说女人嫁给有钱人就好了，瑜伽下午和姐妹逛街喝下午茶，自己谁也抢不走。真正聪明的女人还有困难，女人应该怕的不服一起找，你很好我也不差，自然会被看得起。甘心成妇女，经历却会让你成为妇，繁花似锦。
9: 一，太固执的人往往自把钱都投了进去，结果不出意料，人都觉得这个男人不靠谱，竭力劝表姐不要归。
10: 北京时间
1: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11: 大暑时节，小吉清炎热的时期，盛夏万物香云纱，是我国岭南地区本植物属凉与珠三角地区奉国门与世界接轨，走向时代风貌与中国文化独有。在这个炽热的时节里，着一身
12: 怕黑就开着灯，喜欢的东西就努力

0: 出行平安。
1: 如果让你选一个用来消暑，你选哪个？不是，西瓜味甘性寒，是消暑。
2: 啊，简直舒服多了。
1: 照了，一旦发生中暑，应将病人。
2: 天气
1: 进入盛夏，很多人都会被湿热之后利水消肿，甘草补脾益气调和。
3: 而意象呢，非常的美妙，美妙的事情。

0: 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
1: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体。
2: 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
4: 播。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红山。

0: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哎，我亲搜战场。
2: 海峭作为90后独立音乐人，擅长将。

0: 久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爬出店门？街道上空气清新，我深吸了一口，你是美好的，你是美好
1: 的。集《旋风少女》电视剧原声带中。

0: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
2: 但是细细品味之后令很多人无
3: 一颗心

0: 说起摇滚歌手许巍，有许多经典的歌，像《风一样自由》。
1: 伸出的双手，你拒绝接受。我
2: 矿实时播报。
3: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4: 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的。
5: 一个成熟男人的厚度，曹轩斌。

0: 9619199。辽宁高速驻
1: 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
2: 学和寂寞让人胆怯，让人折磨，果会让痛苦筛落，不要让别人。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
1: 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
2: 丰富多变的编曲，特别是歌曲中
3: 在这里你

0: 是最后。
1: 接下来即将为你带来的这首《这
0: 眼往日的魂》，守望的我们像越南
1: 内心挣扎的歌曲。这首歌以 R&B 为

0: 音乐吉他开场，曹方清透的嗓音，
1: 到清晨才能入睡。
2: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
3: 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4: 清清楚楚，
5: 干嘛呢？
4: 这，哎呦！
5: 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
6: 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
0: 手别放弃希望歌曲，以温馨的旋律。

0: 他们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喊出
1: 绿巨人醒来，傲视杀手锏，
2: 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3: 上路要小心点。
4: 我知道要在晴天昼夜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
0: 风的尽头是凡凡和王路遥的合唱。

0: 层次感极强，霸气又不失温柔坠入深海的决心。
1: 安德醉黑黑的眼睛
2: 五点整
3: 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
4: 安全第一啊，大货车挡视线，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
0: 思考与感悟的音乐世界。

0: 次。
1: 北京时间六，
2: 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
3: 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
4: 这样的坐标。
5: 大家
6: 不会对我说：“大夫，我胃疼。”那么你真的可以看到，这是中间呢，这是发炎出现的一个疼痛。那么胃部的痛，就是我空腹的时候有疼。还有中腹部呢，中腹部呢就是在人脾虚的时候，就小肠的，一部分是跟大肠有关系。医生来判断，因为作为我们自己，我们只知道。那么左胁肋或左侧
7: 部，人不太了解什么是嘌呤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其中一个呢就是嘌呤。嘌呤即内脏这些肉类运动减少。运动减少呢就会呢这些都是引起我们高尿酸血症的重。
8: 那美国呢正好是处于大萧条时期，经济要长，并且呢在老年之后出现各种疾病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实验结果出来以后也发现，在限制热量的摄入对于我们寿命的延长摄入啊，不代表维生素和蛋白的摄入，因为如果没有了足量的蛋白，
9: 膀胱经、胃经和胆经，那腿也就是呢这个肾的阳气就是全身阳气，我们怎样通过后天的保养来去补充去，那么自然呢你的身体中的气血足，阳气呢因为胃经啊是多气多血，它不一定是身体中的阳气太少了，而是总是爱琢磨一些各种事情。那么像这个时候呢，手脚冰凉的问题就解掉足三里穴，而我们的这个连线的终点就是正中间。我平时多去艾灸太溪穴、足三里穴和点按太冲穴，就有
10: 多吃点猪脑吧，好好补脑。

0: 时差不够，大量的吃猪脑会升高血脂，会增加副作用。更何况我们要验证一种保健，这些保健品它有某些功效，而并如果您相信吃什么能够提高我们的智商，那常饮食中鱼类尤其是深海鱼就含有丰富的，增加食物中 DHA 的含量，又含有丰富的 DHA， 所以我们日常也没有鱼，那我们就不补脑了吗？当然记忆水平和智力水平。那么老年人青少年儿相当于每天70到140克的豆腐，起到大家想要的补脑的作用，最后以及脑血管脑神经的健康。补子
1: 王兴医生告诉我们如何预防心梗。
0: 动脉血管突然发生了闭塞，闭塞以后到堵塞，也就是说有一个血块堵塞了心脏的血，稳定的有不稳定的，比较大的不稳定的斑块，大便用力，暴饮暴食，抽烟喝酒，这些不运动，不健康饮食，抽烟喝酒，压力大，有没有斑块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做一个冠脉 CT， 以后觉得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建议做 CT。 那就是对于有症状的人来说，比如说最近出现了胸痛，能够判断心脏有没有心肌缺血，一般情况下聊这些斑块就可能随时会发生破裂，就会引发三高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的高血压，它最终也可能导致心肌梗死发生。总之发
2: 总是觉得浑身乏力，我上台下比如说大家长期的劳累或者说有些疾病甚至就可以唯一症状就是乏力，但是呢乏力不限于张大夫刚病都可以看得到，但是
3: 通过输液能否疏通血管，直接给清洗血管的作用，血管疾病是由于用方法呢是否具有有效，还取决于所说的过敏反应，有一定的副作用的风险，防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
0: 54岁，昨天晚上我们又抢救了一位秦先生，一个月之前发生的心肌梗死，他之前从来不高，而且自己也没有发现，也不知道啥时候发生，血糖血脂也偏高，是一个典型的三高。小周我们不用问诊，一看哥俩的身材就知道间接的参与炎症反应，引发胰岛素抵抗或代谢。兄弟俩小时候在家吃的肯定是一样的，大家一点啊，土豆它不是蔬菜，土豆其实长期的这种饮食结果就是肥胖，心肌缺血，诱发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引发重视起来，改变起来。周家兄弟俩是幸运，
4: 容易对我们的肾脏造成危害。

0: 齿痕舌是什么原因？会自愈吗？一起来听听樊茂荣医生怎么解。
1: 如果病症比较严重，那可能损伤了人体的脾胃功能。如果症状不重，我们当
0: 多年后会有什么区别？徐思悦医生，
2: 这其中的原因呢，有以下几点：白开水，还有就是如果您本身有心脏方面，一定要控制好水温，不要喝60升。那么长期喝的人就容易缺乏相对更高一点的茶叶，这样对
3: 肾烧的循环，并且足部还有非常多的经络。我的泡脚方式不光不能达到上述的效果，甚至加热水就特别容易会出现烫伤，而用热水烫脚，并且你用洗脚，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血管热胀冷缩，是不是扩得更厉害？它扩。不建议用热水的烫脚，慌的胸闷的甚至会诱发心脑血管，用温水洗一洗脚，别太热，并且过烫的水去长时间泡脚，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了呢。但是啊，你看你有没有这感觉更乏累，还会导致啊你一遍又一遍的出汗，怎么着就把你身体的这个侵犯你的身体，导致你受寒的成小汗了。哎，这个时候就很好了。不要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去注意时间睡觉，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习惯。怎样？
4: 老李他不知道从哪听到的消息，说有100毫米汞柱了，这时候才想起给我打电话。高血压爱喝茶，你继续喝，不影响。你没有任何你喝茶和血压之间的研究，比如说最近阜外遇险会降低14%。除了饮茶的研究，只是处于研究阶段，并更没有证明茶叶能够替代降压药及大类降压药。第六点，不要再轻化习惯，也不要觉得说喝茶有什么好处。
0: 愿和拨打120急救，结果却完全
4: 就会听明白。上周我们抢救了2位心肌梗死的患者，将他从3楼啊扶上了私家车，开了15分钟左右，患者突然四肢抽搐，急诊医生赶紧来看病人不行了。我们再算算，这个患者从家到医院啊，那么大脑就会坏死。如果超过了8分钟你没有除颤，心脏骤停，也是30分钟顺利的。心理科说，哎，赶快心梗的来了，会诊。这个时间一般顺利能够抵达医院。从患者出门到患者急性下心肌梗死，立即给医师了疼痛中心，启动了导管室，而且患者已经花费了50分钟，因为120车更快一些啊。那是假设那个患者都没有事情，如果是血压低，立即给医生压，发现血压高给医生，这样自行开车绝对是不可能的。第四，半道患者在车后面突然心脏骤停，
0: 瘦也很少吃肉，为什么血脂还挺？
5: 这种食物肠道来吸收胆固醇只占这种代谢上的异常。面对这种代谢的问题呢，有的人是家族性高胆固醇。
6: 玩太累了，上班族啊，
7: 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我鞭策我上课，他就感觉。

0: 路况实时。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交通文明，文明交
4: 通。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5: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
6: 我。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

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
3: 我是法律。
4: 当你
3: 美好生活。
5: 身材，
6: 整容、抽脂、打针，
7: 美丽。
8: 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9: 路畅通，全国交通信息。先来看天气。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在防范强对流天气的
10: 行动，曝光106辆违规车辆及吨，同比增长 2%， 人员流动具优化。
9: 近日，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是优化交通、能源、产业结构的重要企业率先普及干线新能源重卡。
10: 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
9: 3018.27万人次，保障航班
10: 运出行高峰。民航出行持续升温，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
9: 反制设备项目，打造铁路低空安防标准交通枢纽，有效赋能铁路低空安防智能。
10: 现有22个铁路高速在建项目
9: 将启动持续至10月中旬的高速夏季联营，气象数据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战演练，
10: 为7月31日24时，也是七月最后95号汽油每升上调0.43元。
9: 沿线六大港口以及280个万吨级
10: 部部，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办，多家省直部
9: 聚焦高速边坡失稳、桥梁冲刷等管制、司乘服务等工作，并创新人工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10: 再来看，间一直到8月31日期间的每周五、周
9: 一。对此，沈阳地铁7月22日
10: 围绕辽宁货、辽宁船、辽宁港一体化
9: 不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市场经营秩序行动，重点查处平台违规雇佣未取得
10: 多福利没赶上的小伙伴。第二波要抓住机会。《
9: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按照现场标志指示行车，确保交通安全。铁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启用
10: 九县五龙背镇、楼房镇、九连城镇路段，
9: 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
11: 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12: 每个工作岗位的经历都如同一场旅行，充满了各种未知与惊喜。
11: 通人郭祥柏参与并见证了高效智能化转变，借助各线路长、设备分散、涉及领域广
12: 职责，在机电系统日常运维管创新是引领企业改革发展的源泉。
11: 电源或供电电缆发生故障时，需了解要解决的问题，需击中的要害，远端专人断电配合的需要，投入使用。电力作为各系量异常等情况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置，
13: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4: 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
15: 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声音便带着岁月温度扑面而来，演绎里有了最温柔的安放。